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前男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前男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造敏感全靠它，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健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
1: 锁定，请锁定
2: 92.8，
0: 跟928同频共振。

0: 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搭乘水星航空公司编号 OC858 号班机的旅客，请即刻由2号登机门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皂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场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欣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0: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0: FM 九二点八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程，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角也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晚些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角也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漆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晚些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

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场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0: 天堑无涯。
1: 150年过去了，
2: 自古马未将去后，废石乔木，永夜年明。
1: 大宋朝有花，150年前，
0: 洪湖野县江家有三山秋桧，十里荷花。
1: 150年过去了，
2: 念桥边红药，点点珍贵上身。
1: 大宋朝有桥，150年前，
3: 烟柳画桥，烟柳树木，参差十万余家。
1: 150年过去了，
2: 二十四桥人在，我心荡，冷月无声。
1: 大宋朝也有声音，150年前。

0: 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 既实现了革命文我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8: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4: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9: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4: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

0: 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0: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3: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
4: 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客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5: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6: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7: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由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8: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我是彭博。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抢工期抓进度，山东重点项目假期不停工，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2: 国庆假期山东各地特色旅游项目火爆，游客乐享假日生活。
1: 开局15-5一线求解记者蹲点，中国轴承之乡，看昔日东南非的轴承企业缘何又凤还巢。
2: 进入秋收秋种关键期，山东各地推广新技术新服务，多措并举保障秋粮颗粒归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我省一大批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现场热度不减，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工期，攻坚克难，全力推动重大项目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3: 连日来，位于东营利津的利华益集团全国单套产能最大超钢项目年产8万吨聚甲醛工程塑料项目正在加快设备调试。这一项目总投资26.06亿元，产品可替代钢、铜、锌、锡、铅等金属材料，被誉为超钢，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医疗器械、电子电器等领域。利华益集团副总经理王海峰：
4: 我们利华益集团8万吨每年聚甲醛工程塑料项目到了准备试生产的关键阶段，项目百余名员工紧锣密鼓调试设备，确保装置一次性试车成功。
3: 这个假期，潍坊、德州等重点工程建设现场热度不减，在华能德州电厂4期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设备安装与工程建设。华能德州电厂筹建处工程部土建施工员李瑞新：
5: 11假期，施工团队坚守岗位，抢抓工期，每日现场投入施工人员2000余人，追赶项目进度的同时，紧盯关键工序，严把细节关口，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奋力推进项目建设。
3: 国庆假期，淄博项目服务保障不断档，当地持续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下沉一线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助力山东祈福新材料纯可溶性聚四氟乙烯项目加快建设，攻坚高端新材料赛道，突破国外技术垄断。山东祈福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传本：
6: 为加速二期项目建设，工作专班1对1精准帮扶，目前二期已经通过单期验收，我们自主研发的第一批国产超纯可溶性聚四氟乙烯已成功打入市场，彻底打破了国外企业的长期垄断。
2: 国庆假期第三天，山东各地非遗美食、特色演绎、文博阅读、乡村旅游等日趋火爆，丰富的特色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别样假日生活。山东台综合报道。
7: 国庆吃国面，国泰民安，食乡面惠民品鉴活动在聊城临清热闹开场。30米运河主题长桌，宛若一幅徐徐展开的运河长卷，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临清非遗饮食文化。临清食乡面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秦丰庆：
8: 就是借着国庆佳节，让更多的游客和市民品尝到正宗的临清食乡面，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临清食乡面这项非遗技艺。
7: 在德州乐陵，影视城全面升级演艺业态，全员演艺舞台点位由19处升级至46处，每日演艺场次新增180场。乐陵影视城营销经理宋静杰：
9: 晚上呢，我们还准备了为祖国庆生的放飞孔明灯，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等重磅节目，我们希望真正让游客在乐陵影视城玩得开心，不虚此行。
7: 国庆期间，2026中国淄博国际陶瓷琉璃博览会汇聚了200多家陶琉企业大师工作室参展，集中展示陶瓷琉璃艺术精品，配套光影展演、文创市集等活动，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陈奇：
10: 看着匠人现场捏胚烧制琉璃，上手也感受了一下制陶的过程，才能真正

0: 更体会到了这个窑火传承的魅力。
1: 书香银华淡，文化润假期，国庆期间在菏泽定陶，很多人选择走进家门口的文化场馆，在参观研学中重温乡土历史，品读家乡故事，厚植家国情怀。德州武城、滨州彰化区等地图书馆也开启了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学习诵读《论语》，学习国学礼仪，丰富阅读体验。市民张杰：
2: 今年啊，在家门口就能看书，参加文化活动，不用奔波，带着孩子体验传统文化。
1: 乡村旅游持续升温，青州当地打造的民宿艺术村、乡村咖啡馆、艺术市集、乡村书房等多元休闲场景，吸引众多游客远离城市喧嚣，走进乡间，感受悠然田园风光。青岛游客吴梅：
3: 就找一个古香古色的地方，就休息一下，让自己挺好的。
4: 国庆假期，威海市全面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联动各商业街区、商超、商圈，推出多元化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惠民消费券、叠加金融满减、企业让利促销等方式，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全方位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5: 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让这个国庆假期的威海消费市场暖意融融，热力十足。节日期间，威海市区各商圈人气汇聚，客流激增，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全新入驻威海的某品牌川菜首店一经开业，便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打卡尝鲜消费，成为假日餐饮消费的新晋热点。门店负责人展成虎：
6: 这个店是我们威海的第一家店，我们主营的是川菜，每一道菜都是现炒现做现加工，所有的食材都是在本地地采的猛火现炒，这是我们的特色。
5: 单店热销的火热场景是威海假日消费全面升温的生动缩影。这个国庆沉浸式场景化新型消费模式在威海全域铺开，各商圈特色街区精准对接年轻消费群体，精心打造潮流消费场景，特色市集、科技展演、主题演唱会轮番上演，丰富的业态趣味的互动活动持续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夜间消费新活力。西安游客张亚丽：
7: 国庆假期带着孩子来威海，刚好赶上这里有一个知识碳水节，还有很多参与性很强的一些小活动，我觉得又有好吃的又很好逛，非常的开心。
5: 政策赋能为假日消费持续添新蓄力，本次金秋消费季，威海市将分多轮投放400万元零售类惠民消费券，联动各大金融机构叠加补贴优惠，让市民尽享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同时，威海文旅票根经济平台同步推出秋季专属福利，外地游客凭民航、铁路、轮船票根即可享受全市200多家合作商户专属优惠，有效拉动文旅融合消费。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第一天，威海市重点调度的14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完成商品销售收入5000多万元。
8: 临清是中国轴承之乡，聚集了5000多家轴承企业，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不过前些年因为区位、品牌、成本等原因，有些企业选择迁往南方发展。最近这里却出现了不一样的景象，一批在外打拼的轴承企业主动选择回乡扎根。这一出一进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来听记者的一线调研。
9: 记者来到聊城临清市九腾轴承有限公司时，工人们正加紧打包一批出口订单。一个多月前，这家企业刚从浙江宁波迁回本地，尽管搬家耗费人力物力，但他们依旧决心回乡发展。九腾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牛世康：
10: 回来还是比较开心的。然后之前呢，整体的供应链吧，基本上都在浙江、江苏比较多。然后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就在本地化了。然后包括这个出口啊，包括供应体系啊，基本上全部是临清了。
9: 如今九腾已是临清市比较大的轴承生产企业之一，年出口农机轴承500万套。负责人牛世康介绍说，企业出口的轴承车间门口就能装箱，从鲁西国际港启程一路向东，直接登上远洋货轮。临清市青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长青：
11: 每天途经两列开行，海体两运的半列的运输货源辐射地呢，那可以往西、往西南、西北，所以我们不能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要货源、要增量，我们就需要向内陆拓展市场。
9: 既是中国轴承之乡。

0: 城又有内陆港优势，但在早些年，临清还是有很多九腾轴承这样的企业把工厂迁往南方沿海省份。九腾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牛世康：
1: 一些国外的客商嘛，他还认为临清啊，制造能力啊，拿临清跟宁波比的话，我之前是在宁波港口出或者上海港出，你包括他外送服务配套都没有。然后之前我们本地的一些企业也是靠宁波或者上海甚至青岛的货代去做。
0: 企业离家出走，让当地政府意识到硬件优势并没有转化为产业发展的软环境。临清虽然地处三省交界，货源腹地辐射周边300公里，而且海铁联运价格更低，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从鲁西国际港出发经由铁路运抵青岛港的货物想登船不容易。京澳邢台太阳能有限公司物流主管刘金康：
2: 它有个二次机港，集装箱卸下来再装车再拉到港里边，它都需要时间。然后呢，集装箱卸下来有卸车费，装车有装车费，集装箱对厂就管理费，这一堆费用就出来了。而且有7天的时间，我们再送到客户那时候会造成一些罚金。
0: 物流成本是企业痛点，而山东省55规划擘画的推动沿海港口功能向沿黄省区引申为当地指明方向。港口企业实行一体化改革，利用数字平台对接用箱需求，将空箱提前从青岛港调配至临清。临清抓住机遇，争取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落地，在发货地就能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临清市青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长青：
3: 原来呢，我们集团企业的发运呢，属于两段制，从工厂到码头，从码头再上船，船公司运输到国外的某个港口。现在呢，我们可以从临清内陆港直接发运到国外的某个码头，实现了一票直达。
0: 新的一站是出海通道被打通，物流成本降低20%，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落到企业账本上，一个集装箱能从3000元便宜到2000元，通关时间缩短至2小时。然而在外国客商眼中，临清轴承名不见经传，在国际市场上很难站住阵脚。九腾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牛世康：
1: 产品的附加值溢价能力比较低，像之前在宁波出口吧，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因为你打的是宁波的抬头。
0: 推动企业升级，临清决定调整轴承产业结构，打造自有品牌。一方面梯次建设12个轴承园区，建设标准化厂房，引导企业分类向园区聚集；另一方面邀请企业统一上云，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向上统一找精品干货源，向下依托同一个品牌统一打市场。临清市委书记张志刚：
4: 集聚度非常好，而是全国的这个特色产业集群啊，因为我们规上企业100多家。再一个呢，临清有全国唯一的轴承的专业市场，更方便它轴承产品的选择。
0: 就近配套数字协同的全链条抱团模式，孕育了5000多家轴承相关企业，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7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84家。一套精密轴承要经过锻造、车模、热处理等20多道工序，这些九腾轴承在本地都能找到相应企业完成。配套伙伴之一蓝宇自主研发的双内角接触球滚轮轴承还用在了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山东蓝宇精密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林广森：
5: 主要是以欧美市场为主，产品应用在巨身机器人的关节模组上，因为现在更新迭代也比较快嘛，我们要一直跟着他们那个步伐去走。
0: 一时间，临清轴承产业兴起回乡潮，39家在外企业陆续回迁。上个月从杭州回来的欧特轴承，一口气投资2000多万元更新设备，扩大产能，拿下中东5国上千万元订单。聊城欧特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瑞奇：
6: 感觉更顺嘛，做外贸更顺，更顺心，查验报关，还有退税呀，这方面都一条龙服务了。成本现在已经降低了10%，就是很有优势啊。现在是我们这个产品，就是说别人可能想竞争也竞争不过我们了。现在是
0: 港口带动物流，物流集聚产业，以港促产、以产带城的港产联动新格局，带来年集装箱吞吐量超20万标箱，连续11年稳居山东53个内陆港首位。今年5月，临清成功争取保税物流中心落地，同步建设冷链物流、保税仓、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一批新项目，封关运行首个月，进出口货值达1.34亿元。临清市委书记张志刚：
4: 持续深化保税物流中心加内陆港协同发展，打好产业链配套加全要素保障加营商环境升级的组合拳，持续啊筑巢引凤，放大集聚效应，为打造冀鲁豫交界开放新高地注入更强动能。
7: 金秋时节，山东进入秋收秋种关键期，各地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推广新技术新服务，多措并举，保障秋粮颗粒归仓，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8: 眼下德州800多万亩玉米进入收获期，大型玉米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派繁忙秋收景象。当地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搭建耕种管收处，全链条托管服务，让农户收获省心，收益有保障。玉米种植户余光辉：
9: 现在入了合作社，咱这个玉米啊是嘛时候收，咱嘛时候收割。收割了以后呢，咱也有这个统一晾晒场，晾晒完了得统一储存。老百姓呢现在是嘛也不用管了，刚等着分红。
8: 今年秋收，聊城临清以接底工废料变现的收割新模式，助力农户零成本秋收。当地使用新型穗井双收收割机进行收获，前端车厢精准完成玉米摘穗脱皮输送装车工序，机身同步联动粉碎设备，将废弃玉米秸秆及时粉碎揉搓除尘，加工成优质黄储饲料，实现一机作业两杆双收。种植户李佳：
10: 一亩地能省费用100来块钱，我今年种了500来亩，都用的水井减收机，预计能省5万左右。
8: 在东营广饶，粮食收储企业满负荷运转，通过智能化监测与高效服务，确保秋粮及时入库安全存储。广饶县齐顺粮食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贾来和：
11: 今年我们公司新上大型平房仓两座，增设了这个大型的晾晒场、烘干设备及窟窿粮性分析系统，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咱周边老百姓的晒粮难和存粮难的问题。
8: 金秋时节，威海乳山27万亩花生喜获丰收，当地通过推广适宜品种、配套高产栽培技术，推动花生平均亩产稳步提升。武城县的千亩糯玉米迎来收获，依托密植栽培技术和定向订单收购，打通了从田间到精深加工的产业链条。武城县李谷四镇党支部书记马守良：
12: 我们1600亩玉米全部对接，已用淀粉深加工企业签订保底订单，密植技术直接拉高亩产，一亩地增产1成左右，整体基地效益非常可观。
8: 日照五连充分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主力军作用，以体系化服务保障秋种顺利进行。在许梦镇，惠农服务中心与镇供销合作社紧密协作，形成了高效的秋种需求应急机制。五连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成员徐瑞华：
13: 一方面满足农资供应，另一方面深入一线帮扶生产，同时组织技术人员到前沿地头帮助农户实施播种，全力保证农业生产的有序进行。
14: 菏泽单县深耕本土青山羊种质资源，搭建专业化的保种育种研发基地，攥紧畜牧业种业芯片，让青山羊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标杆。请听报道。
15: 咱山东省单县青山羊有资源。
16: 每天下午5点，网红达人76岁的菏泽市单县黄冈镇后花园行政村村民杨富英都会准时在直播间里推介自家的青山羊。凭借种源证，肉质嫩，他攒下了不少回头客。
15: 俺的羊的肉质好啊，一个年能卖200-300只吧。
16: 收入年年进涨，老人养羊越来越有劲头。作为鲁西南特色品种，青山羊是撑起单县羊肉汤金字招牌的核心原料。但这个老牌乡土品种原本短板突出，体格偏小，生长速度慢，因养殖效益不高，杨富英和很多养殖户一度弃养，青山羊的出栏量跌至谷底。单县羊肉汤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徐树斌：
17: 2018年底啊，我们单县这个青山羊的出栏量不足1万只。主要是养殖的效益太低了，有一部分养了，这一部分养了只是满足自己需要自己吃。
16: 为了守住这份特色产业，单县主动对接科研力量，开始自主育种。他们与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山东江苏两省农科院共建青山羊产业研究院，搭建起了专业的保种育种基地。一直致力于牛羊遗传改良研究的孟春花听说家乡要重振青山羊产业，决定带领团队回乡。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牛羊遗传改良与健康养殖创新团队副研究员孟春花：
18: 从小青山羊羊肉汤伴着我们长大的，把我们单县羊肉汤的这个金字招牌去擦亮的时候，然后需要我们的时候，我是义不容辞的要回到单县来。
16: 育种改良既要拉高体型提升养殖效益，又要守住青山羊的纯正品相。团队在全世界给青山羊

0: 能找对象，最终非洲的努比亚山羊脱颖而出，被选定为杂交副本。孟春花，
1: 努比亚它体型比较大，它是黑色的一个毛色，然后给我们这个青山羊去杂交以后，绝大部分比例的是青色的这个毛色的，所以它这个品种特征就会比较方便去辨识。努比亚它的肉质是比较好，比较细嫩。
0: 努比亚与本地青山羊母羊杂交繁育出的混血羊宝宝被命名为奴青。奴青幼崽平均体重4斤多，比传统青山羊幼崽足足重了1斤多，先天优势十分突出。象县青山羊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慧元：
2: 生长速度也更快，出栏的话应该比我们那个能提高20天左右，普通本地的山羊能重40-50斤。
0: 多长1斤肉，少耗1天尿，新品种养殖成本降低了30%，它肉质更嫩，营养素含量更多，很受市场欢迎。效益上来了，杨富英又重操旧业，养起了羊，还搞起了直播带货，
3: 增加的收入是往8万地方走动。
0: 如今单县培育发展规模养殖户100余家，大型养殖场10家，建成了15个高标准智慧化养殖基地，全县青山羊存栏量稳步攀升，目前已经接近5万只。单县县委副书记于虎：
4: 好汤必须来自于好羊，好羊必须靠咱们自己育种，青山羊是咱自己的农业芯片，我们搞育种就是要把种源牢牢地攥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让养殖成本真正地降了下来，让老百姓有钱赚，让中国自己的品牌端上中国人的餐桌，走向世界，让中华第一汤单县羊肉汤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名片。
5: 良种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芯片，滨州市彰化区立足冬草特色产业优势，以品种改良为抓手，大力推广优质新品种詹冬三号，推动传统冬草产业提质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增效。请听报道。
6: 金秋时节，枣香盈园，在彰化区下洼镇石营村冬枣种植基地，去年嫁接改良的詹冬三号长势喜人，硕果累累，迎来首个丰产季。相较于传统品种，詹冬三号果形端正，品相出众，甜度更高，更贴合高端市场消费需求，是助力冬枣产业提质升级的优质新品种。彰化区下洼镇石营村枣农王卫卫：
7: 咱这个詹冬三号优点很多，果形正，糖分高，外观好看，口感也比老品种好很多，这个市场认可度特别高。去年赶上咱镇上的品种推广政策，我就嫁接了一下，但是咱没有种经验了，本来心里没底儿，担心种不好。今年咱这个枣长得还很好，多亏了镇上的技术支持，今年的产量和品质都特别好。
6: 为助力新品种落地丰产，彰化区下洼镇精准对接枣农需求，全程提供专业化技术服务。针对詹冬三号生长特性和管护要点，农技人员常态化入园，开展巡回指导、实地教学，有效解决枣农种植经验不足、管护不规范等问题，打消群众改种顾虑，全力保障新品种稳产丰产。彰化区下洼镇人大主席郭文明：
8: 我们将持续深化冬枣品牌优化、设施革新、技术升级、品牌提质全链条建设，不断完善冬枣产业发展体系，全力推动冬枣产业高质量发展，擦亮张冬枣特色镇的招牌，为乡村产业振兴持续赋能增效。
9: 2026黄河口冬营马拉松赛将于10月18号上午7:30鸣枪开赛。据了解，这一赛事自2008年首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16届，成为省内唯一的世界田联金标赛事。
1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5: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德州、滨州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南风4级，阵风5-6级，转北风5-6级，阵风7-8级。其他地区南风3-4级，转北风4级，阵风5-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6度左右，德州、滨州和鲁中山区11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

0: 南阴转晴，13到20度，德州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聊城晴，13到22度，泰安阴转多云，13到22度，菏泽多云转晴，16到22度，枣庄多云，13到22度，济宁多云，11到22度，临沂多云转晴，14到22度，日照多云，15到23度，青岛多云，18到23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16到21度，潍坊多云，15到22度，淄博小雨转晴，11到22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东营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济南阴转晴，13到20度。
1: 海上大风警报，受冷空气影响，预计3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南风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黄海中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4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增强到7级，阵风8到9级，黄海北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黄海中部北风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4号夜间到5号白天，北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0: 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尾号：鲁氏健广新生D250612杠。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管线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打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Boom, boom, boom, boom.

0: 漆，
1: 少点懒惰，
0: 少点会议，
1: 装修，
0: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角也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打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心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衍生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就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无止境的夜瞬息万变，一下开心一下愁眉，算一算日子要到哪一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射间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常回首近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医了，救人要紧。传杰说，
1: 那好吧。
0: 他走到夏元璋的跟前，夏元璋眨巴着眼看着传杰从怀里掏出煎饼。夏元璋的嘴蠕动着，深凹的眼窝顿时盈出泪水。他就着传杰的水把煎饼吞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他坐起来，紧紧地握住传杰的手说，传杰，你救了我一条命，谢谢你。传杰说，
1: 夏掌柜的要谢你谢俺娘，是俺娘要俺救你的。
0: 夏元璋来到文他娘跟前跪下说，
2: 大嫂，谢谢你了，救命之恩日后我一定报答。
0: 文他娘赶忙扶起他，凄然一笑说，
2: 夏掌柜的不敢当，你活下来就好，以后不许你再提救命这句话，这都是应当应分的，谁都应当这么做。
3: 国仇家恨，一段波澜壮阔的流民历史，白山黑水，一曲悲怆恢宏的浩然长歌。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长篇小说《闯关东》，作者高满堂、孙建业，由春燕为您播讲，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 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2: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2: 电影票跟

0: 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2: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4: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5: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4: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6: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4: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9: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0: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9: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9: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9: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2: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

0: 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

0: 险。
1: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四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2: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3: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4: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5: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6: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7: 剩下的就明天。
6: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5: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8: 回来干嘛？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给家里过钱了过来。
7: 又是催机器的。
8: 对，直到15万。
5: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9: 到这来几天了？
10: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9: 昨天收了多少亩？
10: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5: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8: 不是，你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9: 好了，
8: 辛苦你们了啊。
5: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8: 最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5: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8: 你不过程了，这还过程的，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1: 昨天是多少亩啊？
8: 40几亩。啊，去称去。
5: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0: 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2: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3: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5: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4: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5: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

0: 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三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
5: 串联齐鲁大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山东因地制宜精心打造了千里滨海、鲁丰运河、红色沂蒙、黄河入海、长城寻迹五大特色文旅廊道，目前已建成旅游公路3300多公里，布局旅游驿站285个，串联景区景点190多处，各地的山水资源、乡村产业不断被激活。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四级调研员李颖，
6: 持续做好交旅融合文章，加力推动旅游交通网建设，力争到2028年底建成旅游公路6000公里，串联景区500余个，累计推出50条以上主题鲜明、特色各异的精品旅游公路，全方位讲好山东交旅融合发展故事。
1: 国庆假期第3天，山东各地非遗美食、特色演绎、文博阅读、乡村旅游等日趋火爆，丰富的特色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别样假日生活。山东台综合报道。
7: 石香面惠民品鉴活动在聊城临清热闹开场，30米运河主题长桌宛若一幅徐徐展开的运河长卷，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临清非遗饮食文化。临清石香面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秦丰庆，
8: 就是借着国庆佳节，让更多的游客和市民品尝到正宗的临清石香面，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临清石香面这项非遗技艺。
7: 在德州烙岭，影视城全面升级演艺业态，全员演艺舞台点位由19处升级至46处，每日演艺场次新增180场。烙岭影视城营销经理宋静杰，
9: 晚上呢，我们还准备了放飞孔明灯，还有飞打铁花、烟花秀等重磅节目，我们希望真正让游客在烙岭影视城玩得开心，不虚此行。
7: 国 庆期间，2026中国淄博

0: 际陶瓷琉璃博览会，汇聚了200多家陶琉企业大师工作室参展，集中展示陶瓷琉璃艺术精品，配套光影展演、文创市集等活动，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陈奇
1: 看着匠人现场捏胚烧制琉璃，上手也感受了一下制陶的过程，才能真正体会到了这个窑火传承的魅力。
0: 书香迎华诞，文化润假期，国庆期间在菏泽定陶，很多人选择走进家门口的文化场馆，在参观研学中重温乡土历史，品读家乡故事，厚植家国情怀。德州武城、滨州彰化区等地图书馆也开启了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学习诵读《论语》，学习国学礼仪，丰富阅读体验。市民张杰：
2: 今年啊，在家门口就能看书，参加文化活动，不用奔波，带着孩子体验传统文化。
0: 乡村旅游持续升温，青州当地打造的民宿艺术村、乡村咖啡馆、艺术市集、乡村书房等多元休闲场景，吸引众多游客远离城市喧嚣，走进乡间，感受悠然田园风光。青岛游客吴梅
3: 就找一个古香古色的地方，就休息一下，让自己挺好的。
4: 国庆假期，我省一大批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现场热度不减，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工期，攻坚克难，全力推动重大项目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5: 连日来，位于东营利津的利华益集团全国单套产能最大超钢项目，年产8万吨聚甲醛工程塑料项目正在加快设备调试。这一项目总投资26.06亿元，产品可替代钢、铜、锌、锡、铅等金属材料，被誉为超钢，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医疗器械、电子电器等领域。利华益集团副总经理王海峰：
6: 我们利华益集团8万吨每年聚甲醛工程塑料项目到了准备试生产的关键阶段，项目百余名员工紧锣密鼓调试设备，确保装置一次性试射成功。
5: 这个假期，潍坊、德州等重点工程建设现场热度不减，在华能德州电厂4期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设备安装与工程建设。华能德州电厂筹建处工程部土建施工员李瑞新：
7: 11假期，施工团队坚守岗位，抢抓工期，每日现场投入施工人员2000余人，追赶项目进度的同时，紧盯关键工序，严把细节关口，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奋力推进项目建设。
5: 国庆假期，淄博项目服务保障不断档，当地持续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下沉一线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助力山东祈福新材料纯可溶性聚四氟乙烯项目加快建设，攻坚高端新材料赛道，突破国外技术垄断。山东祈福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传本：
8: 为加速二期项目建设，工作专班一对一精准帮扶，目前二期已经通过单期验收，我们自主研发的第一批国产超纯可溶性聚四氟乙烯已成功打入市场，彻底打破了国外企业的长期垄断。
9: 国庆假期，山东16市地标商圈自发开展榜样亮屏行动，城市商场的 C 位留给功勋楷模，以榜样力量点亮城市光影，传递价值导向，厚植爱国情怀。请听报道。
10: 在泰山脚下的泰汶吴越广场，70余幅科学家肖像组成的工艺展成为假期里最耀眼的风景。他们中有两弹一星元勋，也有新时代科研栋梁，将他们集中放在商圈的黄金位置，让市民游客能够近距离感悟科学家精神。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学校学生郑浩元：
11: 他们特别厉害，为我们国家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我要向他们学习，长大以后也想为祖国做贡献。
10: 让榜样的故事抬头就能看见。这个假期，菏泽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菏泽东站商场滚动播放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和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海报，推动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深入人心。济南、潍坊、枣庄、德州等地充分利用核心商圈户外大屏、中庭展区、电梯橱窗等重要点位，集中展示钱学森、袁隆平、钟南山、屠呦呦等榜样人物海报，致敬功勋先辈，弘扬时代新风，浸润群众心田。 德州市民徐成锁。
12: 这本身呢，也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些默默奉献、为国担当的人，才是最值得追的明星。要把这份艰苦奋斗、报效祖国的信念传承下去。
10: 枣庄双子星恒泰城总经理鲍兰花。
13: 我们希望英雄走出教科书，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每一位逛街的市民、每一个路过的孩子抬头所见、目光所及，都是值得真正追随的榜样。
4: 山东台短评 C 位留给榜样，让爱国主义教育抬头可见。城市的公共空间不只是消费的场所，更是价值传递的阵地。国庆假期，不少人气商圈里，市民游客在轻松休闲的场景，就可以与时代榜样、国之栋梁温柔相遇。榜样不再只陈列于教科书、展览馆，而是走进了熙熙攘攘的市井烟火，没有生硬说教，不用刻意宣讲，让价值传播从专门组织变成抬头可见，这是商业温度、城市担当，更是润物无声的爱国主义教育。
9: 金秋时节，山东进入秋收秋种关键期，各地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推广新技术、新服务，多措并举，保障秋粮颗粒归仓，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14: 眼下，德州800多万亩玉米进入收获期，大型玉米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派繁忙秋收景象。当地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搭建耕种管收处，全链条托管服务，让农户收获省心，收益有保障。玉米种植户余光辉：
15: 现在入了合作社，咱这个玉米啊是嘛时候收，咱嘛时候收割。收割了以后呢，咱也有这个统一晾晒场，晾晒完了再统一储存。老百姓呢，现在是嘛也不用管了，刚等着分红。
14: 今年秋收，聊城临清以接底工、废料变现的收割新模式，助力农户零成本秋收。当地使用新型穗井双收收割机进行收获，前端车厢精准完成玉米摘穗、脱皮、输送装车工序，机身同步联动粉碎设备，将废弃玉米秸秆及时粉碎、揉搓除尘，加工成优质黄储饲料，实现一机作业、两杆双收。种植户李佳：
16: 一亩地能省费用100来块钱，我今年种了500来亩，都用的水井接收机，预计能省5万左右。
14: 在东营广饶，粮食收储企业满负荷运转，通过智能化监测与高效服务，确保秋粮及时入库，安全存储。广饶县齐顺粮食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贾来和：
17: 今年我们公司新上大型平房仓粮座，增设了这个大型的晾晒场、烘干设备即窟窿粮性分析系统，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咱周边老百姓的晒粮难和存粮难的问题。
14: 金秋时节，威海乳山27万亩花生喜获丰收，当地通过推广适宜品种、配套高产栽培技术，推动花生平均亩产稳步提升。武城县的1000亩糯玉米迎来收获，依托密植栽培技术和定向订单收购，打通了从田间到精深加工的产业链条。武城县李谷寺镇党支部书记马守良：
18: 我们1600亩玉米全部对接已用淀粉深加工企业签订保底订单，密植技术直接拉高亩产，一亩地增产1成左右，整体基地效益非常可观。
14: 日照五连充分发挥农业社化服务主力军作用，以体系化服务保障秋种顺利进行。在许梦镇，惠农服务中心与镇供销合作社紧密协作，形成了高效的秋种需求应急机制。五连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成员徐瑞华：
19: 一方面满足农资供应，另一方面深入一线帮扶生产，同时组织技术人员到前沿地头帮助农户实施播种，全力保证农业生产的有序进行。
4: 粮种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芯片，滨州市彰化区立足冬枣特色产业优势，以品种改良为抓手，大力推广优质新品种詹冬三号，推动传统冬枣产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10: 金秋时节，枣香盈园。在彰化区下洼镇石营村冬枣种植基地，去年嫁接改良的詹冬三号长势喜人，硕果累累，迎来首个丰产季。
20: 相较于传统品种，山东三号果型端正，品相出众，甜度更高，更贴合高端市场消费需求，是助力冬枣产业提质升级的优质新品种。山化区下洼镇石营村枣农王卫卫：
21: 咱这个山东三号优点很多，果型正，糖分高，外观好看，口感也比老品种好很多，这个市场认可度特别高。去年赶上咱镇上的品种推广政策，我就嫁接了一下，但是咱没有种植经验了，本来心里没底儿，担心种不好。今年咱这个枣长得还很好，多亏了镇上的技术支持，今年的产量和品质都特别好。
20: 为助力新品种落地丰产，瞻化区下洼镇精准对接枣农需求，全程提供专业化技术服务。针对山东三号生长特性和管护要点，农技人员常态化入园，开展巡回指导、实地教学，有效解决枣农种植经验不足、管护不规范等问题，打消群众改种顾虑，全力保障新品种稳产丰产。瞻化区下洼镇人大主席郭文明：
22: 我们将持续深化冬枣品牌优化、设施革新、技术升级、品牌提质、全链条建设，不断完善冬枣产业发展体系，全力推动冬枣产业高质量发展，擦亮长冬枣特色经济招牌，为乡村产业振兴持续赋能增效。
9: 请听简讯。近日，省人民政府印发《山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今后五年全省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振兴等重点领域作出安排，加快推进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
4: 2026黄河口东营马拉松赛将于10月18号上午7点30分鸣枪开赛。这一赛事自2008年首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6届，成为省内唯一的世界田联金标赛事。
9: 近日，在胶州湾海平面下105米深处，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隧道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工程全长 17.48 公里，隧道主体长 14.37 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大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
2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4号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东营北部和半岛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11到20度，德州多云转晴7到21度，聊城晴10到23度，泰安多云转晴8到22度，菏泽晴转多云11到21度，枣庄多云9到21度，济宁晴转多云8到22度，临沂晴12到23度，日照晴转多云14到23度，青岛多云15到23度，烟台小雨15到22度，威海小雨16到22度，潍坊晴转多云12到22度，淄博晴转多云9到22度，滨州晴9到23度，东营多云转晴12到21度，济南晴11到20度。
9: 海上大风警报，受冷空气影响，4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增强到7级阵风8到9级，黄海北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黄海中部北风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海洋天气预报，4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黄海中部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1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渤海海峡19度左右，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 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威海日照潍坊烟台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各市均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编委贾小飞，监制李宪刚。
0: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现在是晚上10:40，我独自一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这是一个美国博主在社交媒体的分享。当他深夜走在上海街头，看到安静的街道、亮堂的便利店和从容的行人，觉得不可思议。一切安好，没有人会打扰我，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这份不可思议道出了许多来华外国人的共同感受。今年以来，中国式安全感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引发热议，成为一张亮眼的中国名片。一个英国博主对昆明夜晚的烟火气印象深刻，一个马来西亚博主分享护照失而复得的经历，说人们都在告诉我丢不了。一个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感慨，校园里刷脸通行智能又安心，街头偶遇民警心中倍感踏实。让外国人称赞的中国式安全感，早就是融入街头巷尾、触手可及的日常。夜跑散步很随心也很放心，出门宵夜说走就走，快递放门口也不用担心被人拿。不久前发布的《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2026》显示，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位居第一。满满安全感是平安中国的生动注脚，扫黑除恶不断深化，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践行，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持续筑牢平安根基，托举百姓稳稳的幸福。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155规划纲要专章部署，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明确提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才能让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底座更加牢固。平安中国是温暖可亲的灯火，是千家万户踏实的日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厚重底色。一身新校服竟然没穿2周就开了线。据央广网消息，近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一所中学初一年级多名新生家长反映，新购置的夏季短袖校服 T 恤穿着不到2个星期就出现了印花开胶、缝线开线。对此，9月28号重庆市九龙坡区教委发布情况通报，确认部分校服存在

0: 质量问题，责令供货企业落实整改，并同步在全区规范校服采购验收监管全流程管理。这样的校服它肯定不合格呀。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要求，校服在标准洗涤条件下洗涤后，不允许出现涂层部位脱落、起泡、裂纹，不允许出现破洞、缝口脱散。涉事中学的校服却只穿了不到两周，可能也就洗过一两次就开胶开线，意味着连最基本的质量底线都没守住，给人以粗制滥造之感。值得追问的是，一套存在明显做工缺陷的校服是如何顺利通过验收穿到学生身上的呢？其中最明显的责任主体当然是涉事企业。开胶开线不只是做工粗糙的问题，更是企业产品质量的问题。但是企业恐怕只是链条上离问题最近的一环。一件校服从生产到穿到学生身上，中间还隔着采购、验收、检验好几道关口呢。供货企业是怎么选出来的？验收环节验了什么？如果说企业存在的问题可以用压成本来解释，那么多道关口失灵靠偶发就解释不通了。校服治理从来不是生产企业单打独斗，采购、招标、到货、验收、抽样送检，每一环都是质量闸门。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中，自愿选购、民主决策、公开公示、依法签约、公开监督，五条条款都是把学校作为责任主体。可是现实中，一些学校的校服采购只看厂家提供的合格报告，不做现场抽检，招标比价的时候为低价试取，间接催生粗制滥造。验收环节呢，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质量把关完全交由供货商负责。一旦这些前置关口失守，等家长发现开胶开线的时候，问题校服就已经穿到孩子们身上了。这还只是在制度执行环节出现的问题，更不要说以往校服采购过程中还曾经暴露出存在的暗箱操作、质次价高、收受回扣等问题。这批校服采购当中有没有见不得光的猫腻呢？也需要调查核实。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五成。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来听报道。
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5: 充电了6.4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6: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3: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7: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3: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8: 移动式的

0: 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3: 这个国庆假期，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我们随央广记者去感受一下海边的丰收气象。
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5: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6: 好嘞。
4: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4: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6: 喂，
5: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4: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5: 剁刀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4: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5: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4: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5: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动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4: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和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照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7: 继续说说火车票的事儿。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

0: 为火车票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了，有的就是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2: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教

0: 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1: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0: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 711.7 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 133.1 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2: 假的，智行的是第三方，智行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
3: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0: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
4: 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
5: 国庆假期，月亮开启串门模式，将接连造访火星、木星。10月5号至7号凌晨，精彩的星月童话将连续上演。只要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通过肉眼就能观测到。天文专家介绍，以京津冀地区为例，5号凌晨0点前后，一弯残月将率先从东方地平线升起，随后橘红色的火星缓缓现身，宛如一块红色的宝石，出现在残月正下方不远处，星月相依，相应成趣。在与火星相伴过后，残月将继续向西运行，6号凌晨将逐步向木星靠近。6号凌晨1点左右，更为纤细的残月升上夜空，随后木星现身与残月相伴。当晚残月还会处于火星与木星的正中间，上演双星抱月的天象。专家提醒，想要获得良好的观测体验，建议选择光污染较小的郊外，挑选东北方向，没有楼宇、山体、

0: 遮挡的开阔场地。
1: 关注国际资讯，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三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联合国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但世界各国对这一严峻风险共识不足，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相应的准备。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危机，寻找破局路径。就当前局势判断，国际社会该如何管控危机、化解风险？央广记者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
2: 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是联合国继2024年后第二次开展全球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估的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紧迫性排名位列第五，较2024年上升16位，升幅居全球所有风险之首。从区域来看，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大洋洲爆发大规模战争风险的系数最高。报告认为，大规模战争已成为全球最迫切的风险。不可否认，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份报告为何会做出如此严峻的判断？金一南分析。
3: 从2024年到2026年这两年之间，全球的这种安全形势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愈演愈烈之势很明显。你比如说，俄乌冲突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卫国战争，那么今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东的冲突呢，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在扩大，因为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是火山的话，从俄乌到巴以到中东地区，这属于喷发的态势。那么很多地区还没有喷发，但热度已经很高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联合国它发布这个全球风险报告2026，就是警告世界的所有国家，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
2: 报告披露，有 36% 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有可能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判会在七年内出现。而在各项能力评估中，世界各国识别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仅排在第23位。报告将其视作全球风险管控体系中最大的薄弱环节。金一南认为，
3: 你从历史上看，你不管是一战呢、二战还是冷战呢，你所有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大家感觉到最后都是被迫卷入的。以色列突袭加沙地带，那么现在也两年多时间了，而且正在外溢，正在蔓延，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以及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呢，由于中东的形势复杂呢，整个红海的南面的出口的海岸线几乎都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掌握之中，这对沙特的这个石油输出造成很大阻碍。那么前不久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议，如果说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了共同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这个中东战事要继续扩大。我们现在就非常警惕的什么呢？各国要充分认识这个形势的演变，必须通过合作制止这种冲突的蔓延和冲突的扩大。
2: 面对大规模战争风险持续上升的严峻态势，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不少舆论认为，其实中国早已给出破解困局的思路，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中国方案坚守文明底线，践行和和大道，能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对此，金一南分析，
3: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美好的目标，是大家都向往的美好目标，但达成这个目标

0: 定要有实力保证，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力量，你才能使你的愿景有达成的可能。在当今这样一个面对国际生活的武力化，谁的拳头大谁嘴巴大，这种条约也好规则也好弃之一边的这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做法，我们就无法有效捍卫世界和平。这是对我们所有国家一种非常强烈的教育和非常强烈的警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威胁说，如果韩国不同意投资一个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美国将向韩国收取更高费用。据韩联社报道，关于该液化天然气项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金正官10月1号表示，对美投资项目应以商业合理性为前提，若不具备商业可行性，将不会推进。韩国政府表示，尚未就是否投资该项目以及潜在投资规模做出决定。
2: 体育方面的消息，截至3号晚，中国代表团在爱之名
3: 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晚些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